0: 啊，不要命啊，我也不老命支持啊，我就是不老命支持啊，哎爸爸，哎呀爸爸，爸爸妈妈，我愿意认妈妈，
1: 我们是你姐姐妈妈，
0: 我好想他。

我发问你啊侬，哎我耶稣归家，我发问你啊侬，哎你好坚强，我发问你啊侬，哎你话不顺好，哎我们耶稣啊，我们的爹不出名了，没空我打倒，没空我打倒，不然耶稣我白救，我白救，这位姐姐是谁啊？我猜了，亚伯拉罕到死了，我猜了。我好呢，我才能，叫发我的，是谁？

我苏门生为你们娘们托付，难说亚叔啊，你做你不能领你那叔，管你莫家还陪我生你娘叔，我娘舅，我娘舅，你叔，耶，我娘子，我都敲门，我出门了，俺不老。

的殿，我的火眼睛那样跳快，因为那个我在夜晚不要回路，我好飞路，怎么念我的娘，那个我看见了也无论的啥，想想我娘娘你要来干什么，我的家族那我身为你那样的夫人，也要我重视你接管地下。